0: 重零至七公里段升级拓宽项目现场检查其施工进度。
1: 目前该项目整体进度约完成8%，2026年计划资金为9000亿元，已报付于4940亿元，完成率54.97%。项目已向线路两侧移交约70%的施工用地。据秦区市土地基金发展中心介绍，项目涉及约1095个受影响场合，各方已完成939个场合的审批和补偿，完成率85.7%。其中921个场合已完成用地移交，剩余场合主要集中在平水坊辖区内。阮伦和副主席在实地检查后，与各厅局及平水坊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破解项目土地清场工作困难和制约。各位听众，预计从现在到2026年底，秦区市将举办系列大型艺术演出活动，为此，秦区市文化体育旅游厅正提交申请，寻求试点企业参与定期组织艺术演出的政策主张。按照计划，至今年8月至12月，将在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大厅定期举办艺术演出活动，每月按主题举办一场，每场时长70至90分钟，演出内容以歌颂家乡、祖国和秦区市形象为主旋律，融合歌舞、音乐、时装秀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。参演阵容涵盖来自胡志明市的歌手和艺术家、专业艺术团、模特团队及舞蹈队等。市文化艺术中心负责提供演出大厅场馆和硬件设施，合作企业自筹资金承担其余内容，并通过门票收入进行回收。门票价格计划向社会公开，定价区间约为15万至100万元。各位听众，
0: 仅2026年上半年就录得逾560万人次就诊，这一数据背后不仅折射出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，更彰显秦区市正逐步确立其作为九龙江平原区域医疗中心的地位。在这一进程中，市立医疗卫生体系正成为一股新型动力，有力提升诊疗质量，并为地方经济增长创造新空间。
1: 曾以接收转诊患者为主要定位，秦区市如今吸引越来越多患者首选在当地就医，得益于本地专科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，市立医疗机构在打造区域医疗中心目标中的作用日益凸显。BIC 纳米细胞诊所副总经理陈志明硕士医生发表说，生物技术正开辟诊疗新路径，有助于缩短治疗周期，提升患者康复效果。市立医疗机构掌握和运用专科技术的能力不断增强，表明市立医疗卫生体系正成为现代医疗技术应用的重要力量，契合第68号决议和第72号决议关于动员社会资源提升地方医疗保健质量的指导方向。技术只有在具备足够能力的人才队伍支撑下，才能真正发挥效能。为此，秦区市各医学教育机构正大力加强国际标准化培训。南秦区大学健康科学学院已培训于6400名医疗卫生人才，致力于成为东南亚地区健康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心。南秦区大学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菲利普陈教授博士医生发表说，培养高质量医疗卫生人才，需要在大学自主权、科学研究、技术转让和国际合作方面建立突破性机制，这是支撑越南医生具备国际接轨能力、掌握现代技术的重要基础。 目前起居室已有14家私立医院正常。

0: 运营。全市正在规划约230公顷的集中医疗区，吸引高质量医疗项目落地，同时实施14个国际合作项目，或捐助资金总额于560亿元，推动技术转让、现代化管理和科学研究。前居士卫生厅厅长黄国强副教授博士医生发表称，
1: khuyến khích cái việc đầu tư về phát triển
0: 卫生行业，确定将私立医疗发展作为提升诊疗质量、吸引投资、推动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，同时正在提议规划集中医疗区，以便在未来构建专科医疗中心。衡量一个医疗中心的标准不在于医院数量，而在于患者的信任、专家的集聚以及掌握和运用先进技术的能力。这正是秦居士坚定追求的方向，将医疗卫生打造为城市和九龙江平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。尊敬的各位听众，2026年以来，秦居士登革热疫情持续呈复杂态势。据统计，全市累计报告逾3000例登革热病例，是2025年同期的10倍。不仅病例数量激增，还出现大量病情加重后才就医住院的情况。医生指出，除环境因素外，患者的主观轻视心理恰恰发生在登革热最危险的阶段，即发烧起病第三天，是加重病情的重要诱因。突发高热、头痛、肌肉酸痛、全身乏力，这些都是登革热的常见症状。然而，由于容易与普通发热性疾病混淆，不少人仍选择居家自行治疗。正是这种轻视态度，使许多人错失了得到及时监测和治疗的黄金时机。秦居士徐振芳李进兴患者说，出现发热、头痛、寒战，下午买了药吃，以为只是普通发热，到了深夜两点左右开始彻夜难眠，高烧一直不退，于是我叫姐姐送去医院。事实上，大多数患者都经历两至三天的持续高热阶段，当体温开始下降，许多人误以为病情已在好转，便放松了警惕，殊不知这恰恰是病情可能急剧加重的危险阶段。若得不到及时监测和处置，极易发生血浆渗漏、出血或休克。秦居士叙真综合医院综合计划科副科长、二级专科医生陈世娇英发表说，登革热分为三个阶段：发热期、危险期和恢复期。第三天至第七天为危险期，危险期的警示症状包括腹痛、呕吐、牙龈出血或消化道出血，严重时甚至出现休克、脏器衰竭、心肌炎或肾衰竭。危险期通常伴随退热现象，人们常误以为退热意味着病情好转、趋于稳定，但事实上，登革热发病第三天起出现退热，恰恰是病情可能加重的警惕信号之一。医生还指出，擅自输液、不准医嘱用药，或待出现重症症状才就医，均可能增加出现并发症的风险。在登革热的治疗过程中，每天密切观察病情变化，其重要性不亚于退烧治疗本身。医疗卫生部门提醒，在早发现、早治疗之外，市民应主动消灭孑孓，清除蚊虫滋生场所，整洁居住环境，使用蚊帐。一旦出现疑似登革热症状，需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，及时得到监测和治疗。对于登革热，退烧恰恰是最需要提高警惕的时刻，切勿掉以轻心或擅自居家治疗，在此后几天密切跟踪病情变化，才是预防并发症、切实保护自身健康的正确做法。